处理五元三把，叶菜晚上处理五元三把，新鲜叶菜晚上处理五元三把，叶菜晚上处理五元三把，新鲜叶菜晚上处理五元三把，叶菜晚上处理五元三把。

圣灵就会在我们中间运行，神的大能大力就会在我们身上显出莫大的恩典。愿主祝福我们圣弟兄姊妹，既能发现自己，又能照亮自己的心。让神祝福他们。